ᱠᱷᱚᱵᱚᱨ ᱠᱟᱜᱚᱡᱽ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ᱰᱤ ᱥᱚᱢᱚᱭ ᱪᱚᱯ ᱥᱤᱸᱜᱟᱹᱲᱟ ᱞᱟᱹᱰᱩ ᱠᱚᱵᱚᱱ ᱡᱚᱢ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ᱟᱜᱚᱡᱽ ᱫᱚ ᱦᱮᱵᱤ ᱢᱮᱴᱟᱞ ᱞᱮᱰ ᱢᱟᱨᱠᱟᱨᱤ ᱱᱚᱣᱟ ᱠᱚ ᱛᱮᱜᱮ 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ᱛᱮᱜᱮ ᱵᱚᱱ ᱡᱚᱢ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ᱛᱮᱜᱮ ᱵᱚᱱ ᱧᱩᱭ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ᱛᱮᱜᱮ ᱵᱚᱱ ᱨᱤᱭᱮᱠᱥ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ᱮᱞ ᱮᱫ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ᱥᱚᱢᱚᱭ ᱟᱵᱚ ᱴᱮᱱᱥᱮᱱ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ᱛᱮᱜᱮ ᱵᱚᱱ ᱨᱤᱭᱮᱠᱥ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ᱡᱚᱝ ᱨᱚᱢ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ᱨᱟᱵᱟᱨ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ᱵᱟᱹᱲᱛᱤ ᱯᱚᱭᱥᱟ ᱤᱱᱠ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ᱮᱫ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ᱚ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ᱦᱚᱲᱢᱚ ᱨᱮ 2% ᱠᱷᱚᱱ ᱵᱮᱥᱤ ᱡᱩᱫᱤ ᱴᱨᱟᱱᱥᱯᱷᱮᱴ ᱵᱚᱞᱚᱱᱟ ᱥᱮ ᱫᱟᱞᱫᱟ ᱵᱚᱱ ᱡᱚᱢ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 ᱦᱟᱨᱴ ᱮᱴᱟᱠ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ᱨᱳᱜᱽ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ᱞᱟᱹᱰᱩ, ᱥᱚᱨᱵᱚᱛ, ᱟᱭᱤᱥᱠᱨᱤᱢ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ᱚᱸᱰᱮ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ᱨᱚᱠᱚᱢ ᱠᱟᱞᱟᱨ ᱠᱚ ᱮᱢᱟᱜ ᱠᱟᱱᱟ ᱾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ᱡᱮᱢᱚᱱ ᱢᱮᱴᱟᱱᱤᱞ ᱤᱭᱳᱞᱳ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ᱥᱟᱥᱟᱝ ᱨᱚᱝ ᱠᱟᱱᱟ, ᱠᱚᱝᱜᱳ ᱨᱮᱰ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ᱨᱟᱜ ᱨᱚᱝ ᱠᱟᱱᱟ, ᱢᱮᱞᱟᱠᱟᱭᱤᱴ ᱜᱨᱤᱱ ᱥᱚᱵᱩᱡᱽ ᱨᱚᱝ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ᱪᱮᱭᱟᱨ, ᱴᱮᱵᱤᱞ, ᱠᱟᱴ ᱨᱚᱝ 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ᱡᱟᱛᱮ ᱢᱮᱫ ᱨᱮ ᱵᱷᱟᱜᱮ ᱞᱟᱜᱟᱜ ᱢ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ᱚᱱᱟ ᱚᱱᱟ ᱨᱚᱝ ᱠᱚ ᱮᱢ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ᱟᱵᱚ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ᱨᱚᱠᱚᱢ ᱨᱳᱜᱟᱱ ᱟᱡᱟᱨ ᱦᱩᱭ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 ᱯᱳᱞᱟᱣ, ᱪᱚᱯ, ᱥᱤᱸᱜᱟᱹᱲᱟ ᱨᱮ ᱥᱟᱥᱟᱝ ᱨᱚᱝ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ᱢᱮᱴᱟᱱ ᱤᱭᱳᱞᱳ ᱚᱱᱟ ᱠᱚ ᱮᱢ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ᱮᱢ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 ᱱᱟᱱᱟ ᱨᱚᱠᱚᱢ ᱨᱳᱜᱽ ᱡᱟᱞᱟ ᱛᱮᱭᱟᱨ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 ᱥᱩᱨᱥᱟᱹ ᱥᱩᱱᱩᱢ ᱥᱟᱶ ᱡᱟᱰᱟ ᱥᱩᱱᱩᱢ, ᱛᱤᱞ ᱥᱩᱱᱩᱢ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ᱮᱭ ᱱᱤᱛᱚᱜ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ᱚ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ᱮᱫᱟ ᱫᱚᱭ ᱥᱟᱶ ᱵᱚᱱᱚᱥᱯᱚᱛᱤ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ᱜᱮ ᱯᱚᱥᱛᱩ ᱨᱮ ᱡᱮᱦᱮᱛᱩ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ᱟᱢ ᱚᱱᱟᱨᱮ ᱥᱩᱡᱤ ᱠᱚ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ᱮᱫᱟ ᱚᱱᱟ ᱥᱟᱶ ᱟᱵᱚ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ᱨᱮ 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ᱟᱜ ᱜᱮ ᱡᱷᱤᱞᱟᱹᱯᱤ, ᱵᱩᱫᱤᱭᱟᱹ, ᱞᱟᱹᱰᱩ ᱠᱚᱨᱮ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ᱨᱚᱝ ᱠᱚ ᱢᱮᱥᱟᱣ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ᱴᱟᱱᱤᱞ ᱤᱭᱳᱞᱳ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ᱹᱭ ᱦᱩᱭᱱ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ᱨᱚᱝ ᱠᱚ ᱢᱮᱥᱟᱣ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ᱚ ᱵᱟᱵᱟ, ᱵᱚᱭᱚᱥᱠᱚ ᱦᱚᱲ ᱟᱵᱚ ᱚᱱᱟ ᱠᱚᱵᱚᱱ ᱡᱚᱢ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ᱡ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ᱤᱠ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ᱢᱮᱫ ᱨᱮ ᱞᱟᱜᱟᱣ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ᱡᱮ ᱵᱮᱥᱟ,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ᱜᱮᱭᱟ ᱟᱨ ᱵᱚᱱ ᱡᱚᱢ ᱫᱟ,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ᱨᱳᱜᱽ ᱦᱩᱭ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ᱫᱟᱜ ᱨᱮ ᱴᱨᱮᱱ, ᱵᱟᱥ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ᱚᱱᱟ ᱱᱟᱞᱟ, ᱴᱚᱭᱞᱮᱴ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ᱜ ᱵᱳᱛᱳᱞ ᱠᱚ ᱥᱟᱢᱵᱟᱣ ᱛᱮ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ᱮᱫᱟ ᱡᱚᱢ ᱡᱤᱱᱤᱥ ᱠᱤᱨᱤᱧ ᱥᱚᱢᱚᱭ ᱪᱮᱫ ᱠᱚ ᱢᱚᱱᱮ ᱨ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ᱠᱤᱨᱤᱧᱟ ᱱᱚᱣᱟ ᱡᱩᱫᱤ ᱵᱟᱨᱭᱟ ᱛᱮᱵᱚᱱ ᱦᱟᱹᱴᱤᱧ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ᱡᱟᱭᱜ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ᱠᱤᱨᱤᱧᱟ ᱡᱟᱭᱜ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ᱞᱤᱱ ᱥᱴᱨᱤᱴ ᱯᱷᱩᱰ ᱵᱳᱞᱰ ᱚᱞ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ᱚᱱᱟ ᱥᱟᱶ ᱠᱟᱹᱴᱩᱵ ᱨᱟᱢᱟ ᱠᱚ ᱜᱮᱫ ᱚᱵᱚᱥᱥᱳᱭ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ᱢ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ᱩᱵ ᱨᱟᱢ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ᱪᱷᱩᱲᱭ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ᱚᱢ ᱮᱢ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ᱠᱷᱩᱵ ᱟᱹᱪᱷᱤᱢ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ᱢᱟ ᱯᱷᱩᱰ ᱥᱮᱯᱴᱤ ᱵᱳᱨᱰ ᱫᱚᱠᱟᱱ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ᱠᱚᱨᱟᱣ ᱵᱟᱠᱥᱚ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ᱢᱟ ᱡᱚᱢ ᱮᱢᱟᱱ ᱚᱠᱛᱚ ᱦᱟᱭᱡᱤᱱ ᱠᱮᱯ, ᱛᱤᱨᱮ ᱜᱞᱟᱵᱷᱥ ᱱᱚᱣᱟ ᱠᱚᱠᱚ ᱦᱚᱨᱚᱜᱽ ᱢᱟ ᱡᱚᱢ ᱡᱤᱱᱤᱡ ᱥᱟᱵ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ᱪᱤᱢᱴᱤ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ᱟᱹᱰᱤ ᱥᱚᱢᱚᱭ 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ᱟᱫᱟ ᱯᱷᱩᱪᱠᱟ ᱠᱚ ᱡᱚᱢ ᱥᱚᱢ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ᱛᱮ ᱜᱟᱹᱫᱩᱨᱚᱜ ᱠᱟᱱ ᱚᱱᱟ ᱛᱤᱛᱮᱜᱮ ᱟᱵᱚ ᱯᱷᱩᱪᱠᱟ ᱮᱢ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ᱨᱳᱜᱽ ᱡᱟᱞ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ᱨᱟᱥᱛᱟ ᱫᱷ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ᱠᱟᱱ ᱠᱚᱨᱮ ᱛᱤ ᱟᱵᱩᱜ ᱥᱟᱵᱟ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ᱢᱟ ᱢᱤᱫ ᱥᱩᱱᱩᱢ ᱛ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ᱚ ᱵᱷᱟᱡᱟ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ᱡᱚᱢᱟᱜ ᱠᱚ ᱮᱥ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ᱫᱷᱩᱲᱤ ᱠᱚ ᱟᱞᱚ ᱞᱟᱜᱟᱜ ᱢᱟ ᱵᱮᱥ ᱞᱮᱠᱟ ᱥᱟᱯᱷᱟ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ᱛᱮᱡᱩ ᱨᱚᱜᱚ ᱟᱞᱚ ᱠᱚ ᱟᱵᱚᱜ ᱢᱟ ᱟᱨ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ᱡᱚᱢᱟᱜ ᱵᱚᱱ ᱠᱤᱨᱤᱧᱟ ᱡᱩᱫᱤ ᱯᱮᱠᱮᱴ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ᱮᱠᱮᱴ ᱦᱩ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ᱨᱚᱝ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ᱟᱸᱥ ᱵᱟᱝ ᱟᱸᱥ ᱨᱮᱱᱟᱜ ᱞᱳᱜᱳ ᱛᱟᱦᱮᱱ ᱢᱟ FSSAI ᱞᱳᱜᱳ ᱥᱟᱶ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ᱱᱟᱢᱵᱟᱨ ᱛᱟᱦᱮᱱ ᱮᱠᱟᱞ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ᱩᱴᱨᱤᱥᱚᱱᱟᱞ ᱤᱱᱯᱷᱚᱨᱢᱮᱥ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ᱟᱨᱵᱳᱦᱟᱭᱰᱨᱮᱴ, ᱯᱨᱳᱴᱤᱱ, ᱯᱷᱮᱴ ᱮᱢᱟᱱ ᱛᱮᱭ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ᱮᱠᱟᱞ ᱛᱟᱦᱮᱸ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ᱵᱮᱱ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ᱹᱨᱤᱠ ᱥᱟᱶ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ᱜᱟᱱ ᱵᱮᱥ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ᱚᱞ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ᱟᱜᱚᱡᱽ ᱨᱮ ᱡᱚᱢ ᱮᱢᱟᱱ ᱫᱚ ᱮᱠᱟᱞ ᱜᱮ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ᱵᱷᱮᱡᱟᱞ ᱡᱚᱢ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ᱟᱹᱭᱤ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ᱮᱱᱟᱜᱼᱟ 2006 ᱥᱟᱞᱨᱮ ᱯᱷᱩᱰ ᱥᱮᱯᱴᱤ ᱮᱱᱰ ᱥᱴᱮᱱᱰᱟᱨᱰ ᱮᱠᱴ 2006 ᱯᱟᱨᱞᱟᱢᱮᱱᱴ ᱨᱮ ᱟᱹᱭᱤᱱ ᱯᱟᱥ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ᱨᱩᱞᱥ ᱨᱮᱜᱩᱞᱮᱥᱚᱱ ᱠᱚ 2011 ᱥᱟᱞᱨᱮ ᱞᱟᱹᱜᱩ ᱟᱠᱟᱱᱟ FSSAI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ᱩᱰ ᱥᱮᱯᱴᱤ ᱮᱱᱰ ᱥᱴᱮᱱᱰᱟᱨᱰ ᱚᱛᱷᱚᱨᱤᱴᱤ ᱚᱯᱷ ᱤᱱᱰᱤᱭᱟ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ᱢᱤᱫ ᱟᱹᱭᱤᱱᱤ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ᱵ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ᱡᱟᱛᱮ ᱵᱮᱥ ᱜᱩᱱᱢᱟᱱ ᱡᱚᱢ ᱠᱚ ᱧᱟᱢ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ᱟᱹᱭᱤᱱ ᱯᱚᱫᱚᱠᱷᱮᱯᱮ ᱦᱟᱛᱟᱣ ᱤᱫᱤᱭᱮᱫ ᱜᱮᱭᱟ ᱯᱷᱩᱰ ᱥᱮᱯᱴ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ᱥᱟ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ᱯᱚᱱᱚᱛ ᱨᱮ FSSAI ᱢᱮᱱᱟᱜ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ᱚᱯᱷ ᱦᱮᱞᱛᱷ ᱮᱱᱰ ᱯᱷᱮᱢᱤᱞᱤ ᱳᱭᱮᱞᱯᱷᱮᱭᱟᱨ ᱨᱮ ᱯᱷᱩᱰ ᱥᱮᱯᱴᱤ ᱵᱨᱟᱧᱪ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ᱡᱚᱯᱲᱟᱣ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ᱵᱚ ᱯᱚᱥᱪᱤᱢ
अब दिशो मनमीको भयो लेकिन आरो